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3: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瓴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的践行。

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说标准语，读规范字，纯洁语言环境，提升声音形象，让我们一起正音。树林的林，下面放个表示的是，大家知道读禁，意思是禁止。这个字在一些法律法规条文中经常出现，比如禁止赌博，严禁烟火，把犯错误的人关在屋子里让他反省，叫禁闭。除此之外，还有禁毒、禁锢、禁忌、禁令、禁区、禁运、令行禁止等。它的又一个读音是禁，有下面几个含义。第一，承受、忍受，比如经不起考验，经得住摔打，弱不禁风。第二个含义是耐，如钱不禁花，这双鞋禁穿。第三，忍住，如忍俊不禁。禁和禁，您分清了吧？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让人舞动心情，天气舞不动表情。北京时间10:01，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合肥晴，温度呢在14到28度之间，南风1到3级。预计到了明天，也就是5月6号，合肥晴转阴，温度在17到29度之间。

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

0: 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下面呢，收听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五一劳动节特别策划，向最美劳动者致敬。
2: 走进韩志杰的法医病理检验工作室，看见他正带着年轻法医傅和言判一起疑难案件的病理切片。2018年，省公安厅以他名字命名的疑难案件法医病理检验工作室正式挂牌，年均受理40多起疑难案件。
3: 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压力，一份责任，更是要求我把这个工作带好更多的年轻人。
2: 在同事们眼里，韩志杰既是一位严师，更是一根标杆。2015年加入团队的法医临床主任周浩，就是在韩志杰手把手的带教下快速成长起来的。
4: 就是在薪火相传上面，他做得很好，就是通过这个他的这个工作室啊，把他的这个技术啊一步一步的传给了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深耕技术创新。这些年来呢，我们也开展了虚拟解剖的这项业务，这项技术呢，就对于我们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情况之下，对于法医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作用。
2: 法医笔下一字千钧，鉴定书上毫厘必争，正是这份近乎苛刻的严谨，让合肥刑侦法医团队连续3年蝉联全省刑事技术及法医技能比武团体一等奖。2025年9月，第5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上，韩志杰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与精湛的实操能力，勇夺法医专业个人冠军。
3: 每个检验，每一个鉴定书，都要经得起律师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当一份鉴定没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每一个细节上都会做到细致的一个推敲。
2: 犯罪手段在迭代，科技浪潮在奔涌，韩志杰始终保持着空杯心态，带领团队攻坚3项安徽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在国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10篇。在他心中，法医不仅是技术岗，更是公平正义的守门人。
3: 人民群众的这个期待与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工作的标准也是越来越严格啊，所以感觉到压力也非常的越来越大，也是促进我不停地进行学习啊，不停进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2: 匠心如磐，初心如炬，近30载从警路，韩志杰先后荣立个人2等功1次、3等功2次，还获评全省优秀人民警察、合肥市10佳政法干警等殊荣。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荣光，正是对他为生者权、为死者言职业坚守的又一次礼赞。
3: 每一届要失去的生命都有他的一个故事啊，我们去挖掘，让逝者安息，让生者安慰。
2: 一张张严谨的鉴定书，一次次无声的现场勘查，韩志杰和他的团队用匠心打磨技术，用专业还原真相，在毫厘之间捍卫公平正义。他们是不为人知的幕后英雄，更是法治合肥、平安合肥建设中那束永不熄灭的正义之光。
5: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6: 长路奉献给远方。
5: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7: FM 88.1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今天是五一劳动节的最后一天了，那今天我们要收一收心，用音乐陪伴着大家，一起给我们的节日收收尾吧。毕竟是五一的最后一天了。今天我们带来的歌曲，其实每一首歌曲都是精挑细选的，一起来听吧。周深，热烈盛开。

刚刚听完这首充满力量的绽放，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带着满满的温暖与陪伴，来自房东的猫，记录你慢慢长大。房东的猫一直用干净的嗓音诉说着生活里的细碎美好，这首歌曲呢，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守护亲人见证成长的温暖瞬间，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最真挚的亲情揉在了旋律里，在这个时间段呢，轻轻扑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接下来请欣赏这首治愈满满的歌曲吧。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时光缓缓，温情延续。那接下来要听到的呢，是李荣浩的《恋人》。作为华语乐坛最具实力派的创作歌手，李荣浩总能用极简的旋律道出最深刻的情感。《恋人》这首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爱情里的牵挂与温柔，平淡的歌词里藏着刻骨铭心的温柔，也唱出了普通人爱情里的真挚与坚守，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那份细水长流的浪漫吧。有请李荣浩

0: 从温柔的爱情故事里走出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满是青春的执念与心动，来自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这首歌曲呢，也是网剧的主题曲。嘉祺呢，用清澈的声线，将少年少女之间纯粹又炙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一千一万朵花开，都不及心中的那一份心动。青春里的美好与期许，都在旋律里。一起来聆听吧，这首充满青春气息的歌曲《一千一万朵》。
1: 如果有一颗小村落，一条弯弯小河。

青春里最动容的反而是遗憾与念想。接下来薛之谦的《顽疾》，这首歌曲呢也是擅长刻画情感里的挣扎与执念，将爱情里难以割舍的执念比作是渗入骨髓的顽疾，旋律伤感又戳心，好像每一首歌曲每一句歌词都唱进了有遗憾人的心底吧。一起来细细品味这首歌曲，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88.1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这个时间段的第一首歌曲，我们要请出的是白小白，《人生路漫漫》。白小白的歌声向来是贴近生活，充满烟火气。这首歌曲道尽了人生路上的酸甜苦辣，告诉我们人生路漫漫，不必慌张，慢慢来，所有美好都会如期而至。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也给每一位奔波忙碌的你送上一份暖心的慰藉。有请人生路漫漫。

总是有坎坷，所幸呢，我们总能找到前行的光亮。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周深的《光亮》，这首歌曲以治愈的旋律传递出身在低谷却向阳而生的力量。周深用空灵的嗓音，仿佛一道微光，照亮每一段迷茫的时光，告诉我们别怕啊，前行漫长，总有光亮在前方等候。也愿每一位朋友吧，都能够在这首歌里找到前行的勇气。

0: 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刘爽的《漠河舞厅》，相信很多听众都听过这首歌以及它背后的故事吧。一位老人为了思念逝去的爱人，数十年独自在舞厅跳舞，用音乐守护着刻骨铭心的爱情。刘爽用歌声将这个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旋律深情又伤感，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这份跨越岁月的深情与坚守。
1: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

情思念无尽。接下来这首歌曲带着满满的遗憾与怀念，来自艾辰的错位时空。这首歌曲独特的视角唱出了时空交错里的遗憾与牵挂，歌词戳心，旋律动人，一经发布就火遍了全网，成为了无数人单曲循环的佳作。在错位的时空里呢，诉说着未能圆满的情感，总能轻易勾起我们心底的回忆。让我们一起细细聆听这首歌曲《错位时空》。

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是王赫野的《大风吹》有极具节奏的旋律，将怀旧与流行完美融合。结束今天的音乐吧，我是大宝，明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人又不懂心情，天气又不懂表情。北京时间11:02，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今天合肥晴天，温度呢在14到28度之间，南风1到3级。预计到了明天，合肥晴天转阴，温度在17到29度之间。气温逐渐升高啊，也提醒朋友们在外出活动的时候呢，注意一下早晚温差比较大，做好适时的增减衣物。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

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已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询839件，办结率高达99.8%。热线渠道接收的117件有效咨询，办结率达99.1%。平台通过数字化的服务模式，有效降低了企业获取政策、资金、场景等创新要素的成本，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力支撑。创业者常面临资源找不到、用不上的痛点，如何将分散的政策与服务精准对接给每一个需求？创想合肥给出的答案是 AI 智能创业伙伴何小创。它以智能对话形式替代传统菜单导航，24小时在线，无论是政策解读还是流程咨询，都能秒级响应，精准理解意图。智能化应答只是起点，关键还在于实际解决问题。当企业提交诉求后，工单会迅速流转至相关职能部门。市科技局科技招商处一级科员王俊杰介绍，接到诉求工单后，会第一时间核对情况，主动回拨电话沟通，并为有意向来肥发展企业建立专属档案，安排专员全程跟踪。从智能匹配到人工跟进，线上线下无缝衔接，推动服务从解决一个案例向打通一类服务升级。据了解，平台整合2.1万个数据项，围绕企业注册、场地寻找、融资对接、政策匹配等全生命周期需求，打造一加 N 一站式服务矩阵，让创新创业者告别四处搜寻的繁琐，真正实现一键触达、全域覆盖。从四处搜索到一键触达，创想合肥用2个多月的时间，已成为众多来肥追梦人信赖的第一站和全程陪跑者。日前，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8号到11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茶博会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主题，展览展示总面积3万平方米，主要设置乡村振兴、完美徽茶、品牌茶企、茶文化和茶科技、云上博览会及国际展区。集中呈现徽茶三茶统筹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全产业链产品。大会主要突出全链贯通、茶叶生态集成化，共吸引全国15个省的60多家知名茶企品牌参展，展品涵盖6大茶类、茶器具、茶食品、茶机械等茶产业全链条的超万款产品，全方位展现产业之后、业态之新。
1: 记者郑连军报道，近日肥西县上派镇锦绣家园小区新设的2座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投放站格外引人注目。通过这个智能回收站，居民可以通过手机 APP 进行操作，使用智能分类箱进行投放，系统还能自动称重并结算积分，对可回收物实行动态激励。试点推行以后，居民张大姐已经养成了居家垃圾分类装袋的习惯。为了让垃圾分类深入人心，肥西县还加大宣传力度，组织执法人员、志愿者、物业管理人员和社区网格员在投放点进行伴随式指导，尤其注重帮助老年人掌握智能设备使用方法，引导居民正确投放，帮助他们实现从让我分类到我要分类的真正转变。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在试点小区，居民注册使用率已经超过了90%，日常垃圾投放量也正在稳步增加。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5月3号，2026年合肥城市足球联赛第7轮收官，本轮焦点硬仗聚焦积分榜第二、第三梯队正面交锋，包河区和高新区硬核对拼握手言和，其余2场分区对决各有胜负，战局跌宕。全轮积分尘埃落定后，肥东斩获18分，独占积分榜榜首，长风代表队持续状态低迷，多轮未尝胜绩，深陷积分榜的榜尾。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合肥全市存量房成交243.87万平方米，同比上升7.93%；住宅成交218.31万平方米，同比上升8.77%。其中，市区存量房成交175.45万平方米，同比上升9.11%；住宅成交155.96万平方米，同比上升8.63%。四线一市存量房成交68.41万平方米，同比上升5.03%；住宅成交62.35万平方米，

0: 同比上升 9.11%。
1: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国开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有效帮助相关企业缓解资金压力，稳订单，拓市场，稳就业。
0: 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及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度经修订的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
1: 5月3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本次2号机组完成首次装料工作，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顺利迈入待核调试阶段，向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于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
0: 春意渐远，夏气初萌，今天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此后暑热渐起，雨水增多，湿热之气常常交织，春夏更替将养心护阳提上了人们的养生日程。中医专家提示，日常坚持按揉内关、神门、神阙等穴位，可分别帮助止呕调心、宁身定志、安神补肾。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我国大部降水较少，利于假期返程，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公众雨天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放思春的冲着迷眼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拦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先生好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完美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五月芳菲盛，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肯定以后听情歌不会哭，虽然我曾保证有了你在没有感触。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4: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14点02分，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合肥晴天，温度在14到28度之间。那么预计到了明天呢，合肥晴转阴，温度在17到29度之间。那现在呢，气温逐渐增高，也希望朋友们出门在外的时候啊，做好防晒工作。那同时呢，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适时的增减衣物。
5: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辜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辜，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本周我们共读的是蒙曼所著的《腹有清史言有章》，蒙曼讲古代人物。今天我们要共读故事的主人公就是《霸王别姬》的女主角虞姬。春秋战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大一统的时代。如果说春秋是在争霸，战国是在争雄，那么秦汉以后最高级别的争夺就是争天下了，由平

婴儿争天下，最早的案例就是刘邦和项羽。从工业的角度看，赢的自然是刘邦，他赢得了两汉400多年的江山。但是从审美的角度看，赢的却是项羽。千载之后，英雄末路，《霸王别姬》的故事还在江湖和庙堂之间口口相传。说到虞姬，大家大概会觉得她姓虞，而姬则是美女的代称。虞姬合在一起，恰恰是虞美人，是不是这样呢？未必如此。《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有美人名虞，也就是说，这个虞字不是她的姓，倒是她的名。而姬呢，既可以是女性的代称，也可能是姓。毕竟周朝的国姓就是姬姓。从周朝分化出去的吴国、鲁国、燕国、魏国、晋国、郑国、曹国、蔡国等诸侯国也都是姬姓。既然如此，如果说虞姬姓姬名虞，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史书中有关虞姬的记载其实少得可怜，连姓名都弄不清楚，更不用说她先乡何处、芳龄几何、因何认识项羽等人生细节了。我们真正看到她的那一刻，恰恰是她人生的最后一刻。那一刻用一个成语概括，就是霸王别姬。要讲清楚霸王别姬这件事，还得先从秦末大乱说起。秦朝末年，群雄并起，当时楚国的江湖声望最高，各路豪杰都尊奉楚怀王的孙子为领袖，仍然号称楚怀王。这位楚怀王跟各诸侯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谁先打到关中地区，拿下秦朝的都城咸阳，谁就当皇帝。这本来是个大家都认可的约定，可是没想到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什么问题呢？项羽功劳大，而刘邦入关快。当时项羽率领的主力部队一路向北打，对抗秦军主力，他们破釜沉舟，一举消灭了几十万秦军，让秦朝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所以说在推翻秦朝这件事情上，项羽功劳最大，他在各路诸侯之中威望也最高。而刘邦呢，率领的是虞仲，也就是项羽剩下来的部队和沿路收编的军队，一路往西打。秦军主力不都在对付项羽吗？所以刘邦根本没打什么像样的大仗，顺顺利利就进了咸阳，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如果按照当初楚怀王的约定，刘邦就算是捡了一个皇帝，这样的结局项羽怎么能接受呢？他马上也率领军队入关，还给刘邦设下鸿门宴，其实就是想在宴会上结果了刘邦。可以想象，如果鸿门宴按照项羽的预期发展，刘邦被杀，项羽称帝，整个中国的历史就得改写了。但是真实的历史并没有按剧本来演。鸿门宴上，刘邦凭借自己的谦卑，凭借一帮朋友的维护，当然更凭借项羽的一念之仁，逃出升天。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楚怀王当初的约定也就不算数了。项羽重新设计了一套方案，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也就是今天的徐州。此外又分封了18个诸侯王，其中刘邦被封在汉中，称汉王。这次分封把项羽的弱点暴露无遗，他会打仗，但是不会搞政治。要知道秦朝已经实现了郡县制，就是最上面有一个皇帝，是绝对权威，皇帝之下地方分成郡县两级，长官听凭皇帝调度，君强臣弱，这样的政权比较稳定。项羽放着这么好的制度不用，偏要重走西周分封的老路。可是西周分封的都是皇帝的子弟亲戚，好歹还有亲戚维系，而项羽分封的却是一帮有实力的军阀，这些人怎么可能安分守己呢？所以分封没多久，天下就乱起来了。汉王刘邦也趁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冲出巴蜀，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这样一来，楚汉战争就开始了。楚汉战争到底打得怎么样？简单说来，就是项羽刚愎自用，虽然经常打胜仗，但是朋友越来越少；而刘邦知人善任，虽然经常打败仗，但是朋友越来越多。有道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四年之后，项羽最终被刘邦围困在了垓下，也就是今天安徽的灵璧。就在这个地方，在这样的情境下，史书中有关霸王别姬的记载出现了。这段记载出自《史记·项羽本纪》：项王军闭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众。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以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信从，骏马名追，常骑之。
于是

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什么意思呢？西楚霸王项羽在垓下安营扎寨，兵力很少，粮食也快吃光了，刘邦和其他诸侯王的军队已经把他重重地围困起来。夜里项羽听到包围他的汉军营里居然响起了楚地的歌声，不由得大惊失色，难道刘邦已经拿下楚地了吗？为什么他的士兵里有这么多楚人？听着四面楚歌，再想想自己当年分封诸侯的风光，加上如今十面埋伏的绝望，项羽不由得悲从中来，命人拿酒。他举起酒杯，四下环顾，此时此刻还有谁在身边陪伴着他呢？没有什么亲近的人了，只有一位常年追随着他的虞姬。此刻就在身边，还有一匹多年的坐骑乌骓马，静静地立在帐外。面对着一人一马，项羽慷慨悲歌：我力量能拔山啊，我气概能盖世，可惜时运不济，乌骓马也不再奔驰，乌骓不走，我有什么办法？虞姬，虞姬啊，我又该拿你怎么办呢？项羽就这么一遍一遍地唱，虞姬呢就一遍一遍地和。这一唱一和之间，已经有不少将士围了过来。项羽涕泗纵横，左右更是呜咽流涕，一片悲声。大家不要小看这段资料，缩编正史有关虞姬的全部记载，其实就是这么一段话而已。这段话司马迁写得特别生动，英雄末路，美人穷途，让我们在2000多年后都觉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但是也是这段话引出了有关虞姬的四大疑问。第一，虞姬跟项羽到底是什么关系？她是项羽的妻子吗？2000多年来，一说到霸王，人们就会想到虞姬，一说到虞姬，人们也会想到霸王。很多人都以为他们是一对夫妻，是不是呢？从这段记载来看，应该不是。司马迁写得很清楚，有美人名虞，常姓从，也就是说一个叫虞的美人最受宠幸，一直跟着他。这个说法一看就不是正妻，而是侍妾，相当于刘邦身边的戚夫人。当年戚夫人不也是因为能歌善舞才能追随在刘邦身边吗？相反，刘邦的妻子吕后倒是一直守在老家养儿育女，直到大局已定才回到刘邦身边。事实上，不仅刘邦如此，项羽也是如此。项羽是有妻子的，我们虽然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但是根据史书记载，项羽用人常带私心，重用的都是他自己的本家和妻子的娘家人，可见他必定有妻子，还很看重妻子。看到这里，可能很多当代人都觉得难以接受，但这其实正是当时夫妻关系的常态。正妻是主持家政的，要坚定地守着家，不能跟丈夫到处跑。她也许得不到相濡以沫的爱情，但往往因此练就了一身独当一面的本事。相反，侍妾是跟在丈夫身边服侍他的，两个人出生入死，情投意合。但是这种爱情没有名分，这个侍妾也没有地位，所以项羽才会把她和宝马相提并论。这么说真让人难过，但历史上的爱情就得活在历史中，而不是真空里。关于虞姬还有哪些故事，我们期待稍后的共读。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爸爸一爱阅读，我是志玲。上半段我们读到《史记·项羽本纪》当中的一段话，引出了有关虞姬的第一大疑问。第二大疑问是什么呢？四面楚歌中，项羽唱起了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虞姬也跟着和起来。那么虞姬的和是仅仅跟着唱呢，还是另外有词？如果我们遵从《史记》的记载，便是歌数阙，美人和之，也就是说虞姬只是跟着唱，并没有自己再唱新词。但是根据西汉另外一位文学家陆贾所著的《楚汉春秋》，虞姬的和歌是有新词的，这歌词就是大名鼎鼎的《和垓下歌》，又叫《和项羽歌》。汉兵已掠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和轻声。什么意思呢？汉王刘邦的军队已经攻占了楚国的土地，四面八方都传来了令人悲哀的楚国歌声。既然大王你的英雄气概已经消磨殆尽，贱妾我为什么还要苟且偷生？这首歌也罢，诗也罢，写得真好，恰如其分地回应了项羽的顾虑。项羽不是说虞姬虞姬奈若何吗？很明显他对虞姬是有顾虑的。面对四面楚歌，也许他已经在考虑突围这条出路，可是自身杀出重围也就罢了，如果带上虞姬又有多大的把握呢？反过来说，如果不管虞姬独自逃生，那又怎能称得上英雄？怎能对得起他这么多年的深情？看出项羽的为难与不舍，虞姬发话了：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既然事已至此，我又何必苟且偷生呢？据《楚汉春秋》记载，虞姬和歌之后便拔剑自刎，以死回报项王的爱情，以死解除项王的牵挂，也以此表明自己的心志，这正是后来《霸王别姬》的流行版本。问题是，这首歌是不是真的呢？很可能不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虞姬生活的那个年代还没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那个时代的诗是什么样子的？对比一下项羽的那首《垓下歌》就知道了。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是不是很不一样？此外，项羽的老对手刘邦也曾写过一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很显然，这首《大风歌》和《垓下歌》一样，都是骚体诗，中间带一个兮字，每一句的字数并不固定，这才是秦汉之间诗歌的大体模样。而这首《和垓下歌》跟这两首诗太不一样了，这样成熟的五言诗，那个时代的人还没见过，更不可能写出来。所以很多人包括司马迁都认为这不是虞姬写的，是后人模拟着他的心情和口吻替他写的。第三，虞姬和歌之后到底有没有自刎而死？众所周知，虞姬自刎可是霸王别姬的重头戏，我们历来看京剧也罢，看电影也罢，这一幕都是高潮。还有什么疑问吗？当然有。如果我们相信楚汉春秋的故事，虞姬唱了贱妾何聊生之后确实就应该自刎而死。可是如果我们相信史记的说法，虞姬只是和着项羽唱了垓下歌，那么我们就不知道虞姬后来到底如何了。事实上，司马迁也确实什么都没有写，换句话说，至少虞姬自刎而死是存疑的。这样一来，第四个问题也随之出现，既然有这么多疑问，为什么霸王别姬的故事还能流传那么广，那么深入人心呢？这之中最重要的因素可能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我们的心情。我们中国的古人其实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事实上我们往往更同情那些失败的英雄。就像项羽，谁不知道他有一身的毛病呢？他不仅政治上幼稚，用人也没有眼光。号称国士无双的韩信原本是他手下的将军，后来却投到了刘邦阵营。他只有一个谋士范增，却又不能信用，最后范增也离他而去。这样看来，他兵败垓下，自刎乌江，不是咎由自取吗？相反，刘邦倒是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他曾经说过：“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物不如子房振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物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物不如韩信。”他也许没有那么强的个人能力，但是他能做到知人善任，让一众人才都为他所用，这难道不是一个好皇帝吗？可是
就算我们知道刘邦在政治上是成熟的，项羽是不成熟的，我们还是忍不住嫌弃刘邦的算计和凉薄，反过来喜欢项羽力拔山兮气概式的英雄气概，喜欢他吟唱虞兮虞兮奈若何时候的铁汉柔情，更喜欢他不肯过江东的骨气和骄傲。我们觉得这种失败的英雄也是英雄，甚至更是英雄。我们不仅这样看待项羽，也这样看待虞姬。虞姬是一个美女，我们希望她不仅仅容貌美、舞姿美，更有灵魂美。我们希望她能配得上项羽这样一个英雄，希望她有绝对的骄傲、绝对的刚烈和绝对的痴情。她懂得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她不仅不能给项羽增添实际的麻烦，甚至也不能给项羽增添精神的负担，所以她才要自刎而死。她的死是对项羽的成全，也是对自我的升华。因为她的自刎，我们不仅把她视作一个绝色美女，更将她视作一个殉主的忠臣。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对女性身份的设定，对两性关系的设定。这样的设定在倡导男女平等、夫妻平等的今天已经不被认可，但是在漫长的古代，它却是夫妻关系的主流价值，也是君臣关系的主流价值。换言之，是一代又一代人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重塑了虞姬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你不能说它是真的，但也不能说它是假的，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真实的民族心情，至少是一种曾经的民族心情。据说虞姬死后，被她的鲜血浸染过的土地生长出了一种草花，它的花朵特别娇艳，而花枝却又那么柔软，即使没有风也会摇摆婆娑，仿佛是美人在翩翩起舞。人们都说这花就是虞姬的化身，于是就管它叫虞美人。后来虞美人成了一个词牌的名字，南唐后主李煜用这个词牌写下一首千古绝唱：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是亡国之君，他投降了宋朝，被宋朝皇帝软禁起来，他夜不能寐，写出了这首凄美的《虞美人》。这首词写完，他的生命也随之结束，据说是被宋太宗毒死的。我想李煜的文学才华，虞姬自然无法比拟，但是我们希望真正的虞美人虞姬绝不会像李煜那么软弱。虞姬是一个烈性女子，她活得骄傲，也死得决绝，她是纤纤弱者，却也是凛凛忠良。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3: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下面请收听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五一劳动节特别策划，向最美劳动者致敬。
4: 记者走进韩志杰的法医病理检验工作室，看见他正带着年轻法医复核研判一起疑难案件的病理切片。2018年，省公安厅以他名字命名的疑难案件法医病理检验工作室正式挂牌，年均受理40多起疑难案件。
5: 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压力，一份责任，更是要求我把这个工作带好更多的年轻人。
4: 在同事们眼里，韩志杰既是一位严师，更是一根标杆。2015年加入团队的法医临床主任周浩，就是在韩志杰手把手的带教下快速成长起来的。
6: 就是在薪火相传上面，他做得很好，就是通过这个他的这个工作室啊，把他的这个技术啊一步一步地传给了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深耕技术创新。这些年来呢，我们也开展了虚拟解剖的这项业务，这项技术呢，就对我们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情况之下，对于法医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作用。
4: 法医笔下一字千钧，鉴定书上毫厘必争，正是这份近乎
5: 我们就会把每一个细节上都会做到细致的一个推敲。
4: 犯罪手段在迭代，科技浪潮在奔涌，韩志杰始终保持着空杯心态，带领团队攻坚3项安徽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在国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在他心中，法医不仅是技术

0: 入岗更是公平正义的守门人。
1: 人民群众的这个期待与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工作的标准也是越来越严格，所以感觉到压力也非常越来越大，也是促进我不停的进行学习，不停进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匠心如磐，初心如炬。近30载从警路，韩志杰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还获评全省优秀人民警察、合肥市十佳政法干警等殊荣。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荣光，正是对他为生者权、为死者言职业坚守的又一次礼赞。
1: 每一具逝去的生命，都有他的一个故事，我们去挖掘，让逝者安息。
0: 让生者安危，一张张严谨的鉴定书，一次次无声的现场勘查。韩志杰和他的团队用匠心打磨技术，用专业还原真相，在毫厘之间捍卫公平正义。他们是不为人知的幕后英雄，更是法治合肥、平安合肥建设中那束永不熄灭的正义之光。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4: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6: 长路奉献给远方。
5: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7: FM88.1 88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今天是五一劳动节的最后一天了，那今天我们要收一收心，用音乐陪伴着大家，一起给我们的节日收收尾吧。毕竟是五一的最后一天了。今天我们带来的歌曲，其实每一首歌曲都是精挑细选的，一起来听吧。周深，热烈盛开。

刚刚听完这首充满力量的绽放，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带着满满的温暖与陪伴，来自房东的猫，记录你慢慢长大。房东的猫一直用干净的嗓音诉说着生活里的细碎美好。这首歌曲呢，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守护亲人、见证成长的温暖瞬间。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最真挚的亲情揉在了旋律里。在这个时间段呢，轻轻扑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接下来，请欣赏这首治愈满满的歌曲吧。

0: 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时光缓缓，温情延续。那接下来要听到的呢，是李荣浩的《恋人》。作为华语乐坛最具实力派的创作歌手，李荣浩总能用极简的旋律道出最深刻的情感。《恋人》这首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爱情里的牵挂与温柔，平淡的歌词里藏着刻骨铭心的温柔，也唱出了普通人爱情里的真挚与坚守，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那份细水长流的浪漫吧。有请李荣浩

0: 从温柔的爱情故事里走出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满是青春的执念与心动，来自马嘉祺的声线，将少年少女之间纯粹又炙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的声线，将少年少女之间纯粹又炙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一千一万朵花开都不及心中的那一份心动，青春里的美好与期许都在旋律里。一起来聆听吧，这首充满青春气息的歌曲《一千一万》。
1: 如果有一个小村落，一条弯弯小河。

青春里最动容的反而是遗憾与念想。接下来薛之谦的顽疾，这首歌曲呢也是擅长刻画情感里的挣扎与执念，将爱情里难以割舍的执念比作是渗入骨髓的顽疾，旋律伤感又戳心，好像每一首歌曲每一句歌词都唱进了有遗憾人的心底吧。一起来细细品味这首歌曲，

0: 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88.1 88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

这个时间段的第一首歌曲，我们要请出的是白小白，《人生路漫漫》。白小白的歌声向来是贴近生活，充满烟火气。这首歌曲道尽了人生路上的酸甜苦辣，告诉我们人生路漫漫，不必慌张，慢慢来，所有美好都会如期而至。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也给每一位奔波忙碌的你送上一份暖心的慰藉，有请人生路漫漫。

0: 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刘爽的《漠河舞厅》，相信很多听众都听过这首歌以及它背后的故事吧。一位老人为了思念逝去的爱人，数十年独自在舞厅跳舞，用音乐守护着刻骨铭心的爱情。刘爽用歌声将这个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旋律深情又伤感，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这份跨越岁月的深情与坚守。
1: 如果有时间，你

情思念无尽。接下来这首歌曲带着满满的遗憾与怀念，来自艾辰的错位时空。这首歌曲独特的视角唱出了时空交错里的遗憾与牵挂，歌词戳心，旋律动人，一经发布就火遍了全网，成为了无数人单曲循环的佳作。在错位的时空里呢，诉说着未能圆满的情感，总能轻易勾起我们心底的回忆。让我们一起细细聆听这首歌曲《错位时空》。

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是王赫野的《大风吹》啊，有极具节奏的旋律，将怀旧与流行完美融合。结束今天的音乐吧，我是大宝，明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4: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咦，现在几点了？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说标准语，读规范字，纯洁语言环境，提升声音形象，让我们一起正音。树林的林下面放个表示的是，大家知道读禁，意思是禁止。这个字在一些法律法规条文中经常出现，比如禁止赌博，严禁烟火，把犯错误的人关在屋子里让他反省，叫禁闭。除此之外还有禁毒、禁锢、禁忌、禁令、禁区、禁运、令行禁止等。它的又一个读音是禁，有下面几个含义。第一，承受、忍受，比如经不起考验，经得住摔打，弱不禁风。第二个含义是耐，如钱不禁花，这双鞋禁穿。第三，忍住，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

0: 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下面请收听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五一劳动节特别策划，向最美劳动者致敬。
2: 节的法医病理检验工作室看见他正带着年轻法医傅和研判一起疑难案件的病理切片。2018年，省公安厅以他名字命名的疑难案件法医病理检验工作室正式挂牌，年均受理40多起疑难案件。
3: 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压力，一份责任，更是要求我把这个工作带好更多的年轻人。
2: 在同事们眼里，韩志杰既是一位严师，更是一根标杆。2015年加入团队的法医临床主任周浩，就是在韩志杰手把手的带教下快速成长起来的。
4: 就是在薪火相传上面，他做得很好。就是通过这个他的这个工作室啊，把他的这个技术啊，一步一步的传给了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深耕技术创新。这些年来呢，我们也开展了虚拟解剖的这项业务。这项技术呢，就对我们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情况之下，对于法医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作用。
2: 法医笔下一字千钧，鉴定书上毫厘必争。正是这份近乎苛刻的严谨，让合肥刑侦法医团队连续3年蝉联全省刑事技术及法医技能比武团体一等奖。2025年9月，第5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上，韩志杰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与精湛的实操能力，勇夺法医专业个人冠军。
3: 每个检验，每一个鉴定书都要经得起律师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当一份鉴定没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每一个细节上都会做到细致的一个推敲。
2: 犯罪手段在迭代，科技浪潮在奔涌，韩志杰始终保持着空杯心态，带领团队攻坚3项安徽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在国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10篇。在他心中，法医不仅是技术岗，更是公平正义的守门人。
3: 人民群众的这个期待与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工作的标准也是越来越严格啊，所以感觉到压力也非常的越来越大，也是促进我不停地进行学习啊，不停进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2: 匠心如磐，初心如炬。近30载从警路，韩志杰先后荣立个人2等功1次、3等功2次，还获评全省优秀人民警察、合肥市10佳政法干警等殊荣。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荣光，正是对他为生者权、为死者严、职业坚守的又一次礼赞。
3: 每一届要失去的生命，都有他的一个故事啊，我们去挖掘，让逝者安息，让生者安慰。
2: 一张张严谨的鉴定书，一次次无声的现场勘查，韩志杰和他的团队用匠心打磨技术，用专业还原真相，在毫厘之间捍卫公平正义。他们是不为人知的幕后英雄，更是法治合肥、平安合肥建设中那束永不熄灭的正义之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五号星期二，农历三月十九，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

0: 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2: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3: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5: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6: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

0: 划新篇章，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3: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 1.1 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4: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3: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5: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3: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九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6: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7: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6: It's more convenient.
3: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0: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12: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

0: 水又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2: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3: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4: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5: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6: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8: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9: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0: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9: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11: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2: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3: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4: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壁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部。

0: 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2: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3: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4: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3: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4: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3: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5: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3: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6: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 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四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

0: 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1: 俄罗斯四号宣布八号到九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六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3: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四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3: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四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时序起心，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4: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吟，蚯蚓破土，纨挂灯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5: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时候，抢装农事的大米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无底农耕的乐趣。
6: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7: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8: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0: 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五月芳菲盛，奋进正当时。
4: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3: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4: 五一劳动节快乐。
5: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3: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夜里晴天，偏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的气温是16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最高的气温是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七号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小雨。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3: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杨素秋是陕西科技大学的一名文学老师，有时候他会想，除了教书，我能不能走出校园，为社会做点什么？一次机会，他来到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挂职，任副局长。碑林区是西安市的中心城区，但却没有一家图书馆。他很错愕，而更让他错愕的是，他即将接手的这个西安市碑林区图书馆

建设项目要建在地下，墙皮破损，电线裸露，没个好模样，而人手就他和馆长小宁两个人。小宁说买书的事儿全听杨素秋的，书商纷纷就发来了书目。杨素秋说，我发现得自己动手编一个更适合本区读者的书目出来，我们的馆小书少，这恰恰困难，稍微买偏了就会大量被闲置。碑林区是市中心商业繁华区，周末经常有家长带孩子来附近逛街，应该加大文学书和少儿书的占比。附近有全国最大的石碑博物馆，展出的不是绘画或者是器皿珠宝，而是字。这个地方离我们图书馆步行只需要几分钟，应该设立一个碑帖专区，大量的卖，做成特色。还要设立一个单独的外文童书区，在碑林区工作的外国人不少，如果他们的孩子在这里看见母语故事，一定会很激动。还应该有一个漫画专区，把这个区域做好了，这几个书架也可能会慢慢的成为漫粉聚集地，也许周末会被读者挤满。杨素秋说，我求助各方朋友要选出一万种图书来，不曾想一个小小的书目却触动了各方利益，一场书目保卫战就此拉开了帷幕。这位陕西科技大学的文学老师在2020年9月到2021年9月挂职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副局长的一年里，干成了一件让很多人都没想到的事儿。在寸土寸金的西安市中心城区，把一座地下废墟变成了真正的知识殿堂。刚接到挂职通知时，36岁的杨素秋其实挺期待的，他教书十几年，一直想走出象牙塔，看看真实的社会运作。用他的话说，我觉得自己能够交流的群体有很大局限性，大多是20岁左右的学生，不太了解真实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而且我也想试试走出校园，我还能为社会做点什么。他甚至悄悄盘算着积累素材，写一本类似《芝麻观察记》的书。可报道没几天，一个消息就让他傻了眼。作为西安13朝古都的中心城区，碑林区竟然连一家图书馆都没有。更让他错愕的还在后面，区里规划了大型文化综合体，图书馆占10000多平。可西安这地方太特殊，一挖地基就有可能冒出文物，新项目被卡在了考古阶段，2-3年开不了工。但是要求区县级图书馆年底必须到位，没有办法，只能找个临时场地过渡。硬性指标是3000平方米，还得立刻开工，6个月内必须开馆。在碑林区找3000平米简直难如登天，这里是西安面积最小的区，才20-30平方公里，却是单位面积 GDP 最高的地方。望铺抢破头，哪有闲地方给图书馆呢？更头疼的是图书馆的承重要求，密集书库的荷载是普通建筑的好几倍，之前选的几个阳光通透的地方全栽在了承重上，最后没辙了，只能选在南大街森源实业大厦的地下一层，一个连窗户都没有的密闭空间。第一次去看场地的时候，杨素秋差点转身就走。原本的小吃摊、服装店刚撤，墙熏得发黄，天花板缺了好几块，电线像乱麻似的掉下来，地面一半瓷砖一半水泥，还留着几道巨大的沟槽，角落里沾着没撕干净的海报，满是油污和乱涂的字迹，活像焰火表演结束后一地凌乱的爆竹皮。更糟的是人手，算上他自己就只有图书馆宁馆长一个帮手，俩文人要干成这么大的工程，简直是赶鸭子上架。经费也是寒酸，180万装修费，100万购书费。有人劝他过渡馆而已，糊弄一下吧，可是杨素秋不答应。他想起小时候爸爸在20多平的家里照样临摹油画淘旧书，把日子过得有诗意。他说随便糊弄从来不是我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他打心底里觉得我脑子里没有临时这个概念，即使上选修课我也会尽心准备，图书馆也是一样，不管它存在几年，我没有办法容忍里面有垃圾书。他跟宁馆长合计，装修没法太讲究，但书必须是好书，要是书架上摆的全是一些三流书，走在里面多丧气。杨素秋一直觉得图书馆的灵魂是书目，这事儿本该是宁馆长负责，可馆长干脆全权委托给他。杨局，你是搞文学的，比我懂行。他没推辞，心里早就盘算起了书单的模样。碑林区周末全是逛街的家长，少儿书必须多备。步行几分钟就是全国最大的碑林博物馆，专门展字。

那得设计一个碑林专区，做成特色。外国人多，外文童书区不能少，还有漫画、盲文书籍都得考虑到。他甚至连细节都想到了，少儿区要装儿童专用饮水机，防止孩子烫伤，这些都是晚上躺床上琢磨出来的，想到就立刻记在本子上，第二天就落实。可没等他动手，书商们就闻风而动了。政府网站刚挂出建设公告，各种书单就堆满了他的办公桌。翻开一看，杨素秋气不打一处来，全是一些书名软糯的情感鸡汤。偶尔有一些经典作家偏要剔除成名作，《世说新语》找某某日报出版社的，《老人与海》选了旅游出版社的，都是绕着优质版本走。儿童书更是绝了，国际大奖绘本一本都没有，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第二集第五卷，连前后都接不上茬。更离谱的是一些所谓的专业书，还有一堆高校的校报选刊、个人风采录。杨素秋瞬间就懂了，这类书价格低，利润空间巨大，本质呢就是书商的库存倾销单。既然书商靠不住，那就自己干。他定下目标，第一年用100万买10000种书，每种3本副本，剩下的50000册等第二年经费再补，这样能把钱花在刀刃上。可是找近几年受欢迎的10000种书，哪有现成的路径呢？杨素秋一头扎进了书目的海洋，他像个侦探似的搜集线索。豆瓣各类别 TOP100， 北大清华图书馆的阅读榜单，购书网站实时销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每月好书，上海译文的万人票选书单，把这些榜单一个个输进表格，再交叉比对。第一次编辑书单时，他只敢麻烦几个相熟的师友，可开馆后读者的反馈给了他当头一棒。有人要武侠小说，有年轻人要摄影书，最让他意外的是视障读者。他原本下意识地以为对方需要按摩乐器类的书籍，可人家直言想看盲文版的《三体》。还有人提意见说法律和医学书太少。杨素秋这才发现，一个人观察生活总是习惯通过自己相近的知识结构立场出发，这样是很容易形成偏见。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今天推荐的书来自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陕西科技大学副教授杨素秋到西安碑林区挂职一年，主持西安碑林区图书馆的建设。图书馆的灵魂是书目，在确定图书馆书目的过程中，他遇到了各种潜规则和来自各方的阻力，关关难过关关过，最终理想与现实得到了最大的平衡。这次事件也获得了央视新闻周刊以及腾讯古语工作室、爱奇艺的关注和报道。杨素秋被誉为公共选书人。杨素秋说，我第二年编书目的时候，干脆打开通讯录大海捞针，凑齐了50多个选书顾问，有出版社编辑、哲学家，也有民宿老板、餐饮从业者，甚至还有盲人朋友和高龄老人。其中有2位特别的顾问被写进书里，一位是好友朱半城，开着一家旧书店，人文社科书籍堆得像高山流水，认识的人堪比半城之多。另一位是隔壁漫画咖啡屋的店主夏木，图书馆的漫画专区正是采纳了他的意见。杨素秋只让大家提供书名、作者、出版社，至于定价这些琐碎的活儿，全自己扛了。他最偏爱《阅读树枝的女人》那篇，讲的是老乡王涵，一个胆小甜妹，成长为科研团队带头人的女科学家，推荐了同行霍普杰伦的实验室女孩，两人甚至可能在学术会议上擦肩而过。杨素秋说，编书目就像串珠子，这些朋友的故事让书单有了温度。谁也没想到，一份小小的书单竟然牵动了这么多链条。2021年8月，杨素秋快要结束挂职了，新一年的书单刚编完，一个中间人找上门，开口就要去掉40%的书目。一开始对方还绕弯子，后来干脆摊牌，10%都不够我和他分的，40%才够。这话让杨素秋气得浑身发抖。他在后来的采访里说，我当时真懵了，怎么会有人这样，这是给老百姓看的书。他试着据理力争，可对方根本不吃这一套。眼看谈判陷入僵局，杨素秋突然想起自己一直在写的书稿，他找到中间人，一字一句地说，我正在写建图书馆的经历，这些事儿我都会如实写进去。这句话像颗炸弹，中间人当场就蔫了，再也没来干涉。这场理想主义者的胜利后来成了书里最酣畅淋漓的

张杰。其实这场保卫战早有预兆，开馆前杨素秋在贞观公众号写了一篇花了半年时间我们在西安市中心建了一座不网红的图书馆，没端架子反而自黑，说自己画的设计图很丑，没做过图书馆工作，全靠瞎摸索。这篇文章的阅读量飙到6万多，比平时翻了3倍，可是也引来了麻烦，有人让他赶紧道歉。没想到峰回路转，道歉的当天晚上，央视新闻周刊的记者打来了电话，第二天一早就来采访。等央视报道一出，他成了正面典型，这事儿让杨素秋哭笑不得。老百姓其实就喜欢听实在话，不喜欢那些口号。这场保卫战里还有太多琐碎的硬仗，装修时楼上消防管道漏水，把刚刷的墙泡了，隔壁饭馆的隔油池外溢，臭味顺着通风口往图书馆钻。他天天跟物业、饭馆老板吵架谈判，为了省钱，他跟商人抠细节，颗粒板和实木板差多少钱，音箱的参数对比，一个无线 AP 能覆盖多大面积，这些以前从来没接触过的知识全成了他的武器。最让他揪心的是盲文书的采购。有一次他帮盲人读者杜斌网购盲文书，明明按书目搜的，寄过来却不对。他说，我一个明眼人都能买错，盲人朋友怎么可能自己操作呢？从那以后，他专门去陕西省图书馆的视障阅览室取经，把盲文书目摸得门清，还在图书馆设立了专门的听书区。开馆后，第一个来听书的潘月阿姨要换3次地铁才能到，却激动地说，这是她人生的重大转折点。2021年4月22日，经过6个月的折腾，碑林区图书馆终于开馆了。没有隆重的仪式，可来的人却不少。有附近逛街的妈妈把孩子寄存在少儿区，有老爷爷戴着老花镜在碑林专区翻书，还有年轻人抱着漫画坐在角落，连外卖小哥都趁着等单的间隙进来翻两页。最让杨素秋感动的是一位读者的评价，这是一个真的可以看书的地方，不是华而不实的出片党。这正是他想要的，不追求网红打卡，只做平等的知识空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图书馆就是应该免费的，无限开放的，不管你是亿万富翁还是外卖小哥，都能够在这里获取知识。开馆后，他特意设计了借阅前300名的书单，结果发现近260本都是少儿书，图书馆里看书的几乎都是孩子，有的在刷题，陪着的家长则在刷手机，偶尔有学生想借本闲书，还会被家长制止，这让杨素秋很无奈。他说，这样的阅读氛围是有问题的，阅读不应该是功利性的。他还记得有个孩子常来借书，后来才知道这孩子家里一本课外书都没有，父母凌晨5点就起床干活，根本没时间管他。如果附近没有这样的图书馆，这孩子可能就错过了很多好书。杨素秋在书里写道，这也是他拼尽全力守书单的原因，我怕耽误了那些真正需要书的人。他总爱去跟前台跟读者聊天，有个老人说想看《资治通鉴》，他立刻记下来，第2年就加进了书单。有学生问有没有编程书，他立刻找到 IT 行业的朋友来补推荐。他越来越觉得选书人不能是书呆子，得多出去走走，才不会跟老百姓脱节。就像约翰·克顿·丹纳在《图书馆入门》里说，好的选书人既要懂书，更要懂人。书的最后整理了300本经典图书和130位中外作家的名录，这些都是他千挑万选的宝贝。有人说这份书单不够高端，可杨素秋不在乎，他可能只是及格，但总比让书商塞烂书要强。对他来说，书单不是用来炫耀的，是要真正走进读者手里的。挂职结束后，杨素秋回学校教书了，但总忍不住往图书馆跑，看看自己选的书有没有被好好的摆在书架上，听听读者又有了什么新需求。有人问他，花这么大劲儿建个临时图书馆值得吗？还有书评质疑说，博士挂职建图书馆不够专业。他坦然回应，区县图书馆长里学图书馆学的不足1/10，我虽然不懂编目学，但正因为不懂，才避免了更烂的书目进来。他在书里给出答案，教科书里说图书馆有3大功能，保存文明，宣传教育，满足阅读需求，但他觉得还有更重要的，那是爸爸在小屋里淘书时的诗意，是潘月阿姨听书时的感动，是孩子在书架前眼睛发亮的瞬间，是普通人在墨香里获得的力量。

最让他深思的是，为什么会有人问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后来他想明白了，在中西部很多小型图书馆里的书质量参差不齐，还常被铁皮柜锁着，大家自然觉得它无用。如果每个社区都有小而美的图书角，孩子们会越来越爱读书。有一次他在图书馆碰到一个年轻人，说因为在这里读了《平凡的世界》才鼓起勇气去创业。杨素秋突然明白，图书馆从来不是冰冷的建筑，而是能让人走进海水的地方。它不强迫你游泳，只是给你靠近知识的机会，至于能游多远全看你自己。如今这座地下图书馆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卷帘门悄然落下，旧址或许很快会被其他店铺取代，但杨素秋知道，他留下的不只是一本书的故事，更是一种信念。图书馆是城市的灵魂，哪怕在地下，哪怕经费有限，只要书是好的，就有光芒。有读者说，那些一丝不苟开出书单的人，那个带着女孩来做志愿者的视障姐姐，那个在图书馆里被杨素秋捉住手才明白地球交错经纬的按摩师，那个拎着杯贴的奶奶，那个武侠奶爸，那个看着星空测量着树枝的自然科学家，那个把隐身视作福佑的摄影师，还有来找杨素秋哭泣的冯云，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他们都是答案。合上书页，再想起那个问题，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答案其实就在杨素秋的故事里。为了让每个普通人都能触摸到文明的温度，为了在这个世界里留一块安放心灵的角落，为了让知识真正的成为平等的礼物。而这样的图书馆从来不是天生就有的，是靠一个个像杨素秋这样的人用热爱和坚守，一砖一瓦，一书一本建起来的。八八一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4: 长路奉献给远方，
3: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

0: 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1: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今天是五一劳动节的最后一天了，那今天我们要收一收心，用音乐陪伴着大家，一起给我们的节日收收尾吧。毕竟是五一的最后一天了。今天我们带来的歌曲，其实每一首歌曲都是精挑细选的，一起来听吧。周深，热烈盛开。

刚刚听完这首充满力量的绽放，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带着满满的温暖与陪伴，来自房东的猫，记录你慢慢长大。房东的猫一直用干净的嗓音诉说着生活里的细碎美好，这首歌曲呢，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守护亲人见证成长的温暖瞬间，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最真挚的亲情揉在了旋律里，在这个时间段呢，轻轻扑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接下来请欣赏这首治愈满满的歌曲吧。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FM 88.1 88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时光缓缓，温情延续。那接下来要听到的呢，是李荣浩的《恋人》。作为华语乐坛最具实力派的创作歌手，李荣浩总能用极简的旋律道出最深刻的情感。《恋人》这首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爱情里的牵挂与温柔，平淡的歌词里藏着刻骨铭心的温柔，也唱出了普通人爱情里的真挚与坚守，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那份细水长流的浪漫吧。有请李荣浩

0: 从温柔的爱情故事里走出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满是青春的执念与心动，来自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这首歌曲呢，也是网剧的主题曲。嘉祺呢，用清澈的声线，将少年少女之间纯粹又炙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一千一万朵花开，都不及心中的那一份心动。青春里的美好与期许，都在旋律里。一起来聆听吧，这首充满青春气息的歌曲《一千一万朵》。
1: 如果有一颗小村落，一条弯弯小河。

青春里最动容的反而是遗憾与念想。接下来薛之谦的《顽疾》，这首歌曲呢也是擅长刻画情感里的挣扎与执念。

将爱情里难以割舍的执念比作是渗入骨髓的顽疾，旋律伤感又戳心，好像每一首歌曲每一句歌词都唱进了有遗憾人的心底吧。一起来细细品味这首歌曲，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88.1 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这个时间段的第一首歌曲，我们要请出的是白小白，《人生路漫漫》。白小白的歌声向来是贴近生活，充满烟火气。这首歌曲道尽了人生路上的酸甜苦辣，告诉我们人生路漫漫，不必慌张，慢慢来，所有美好都会如期而至。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也给每一位奔波忙碌的你送上一份暖心的慰藉。有请人生路漫漫。

总是有坎坷，所幸呢，我们总能找到前行的光亮。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周深的《光亮》，这首歌曲以治愈的旋律传递出身在低谷却向阳而生的力量。周深用空灵的嗓音，仿佛一道微光，照亮每一段迷茫的时光，告诉我们别怕啊，前行。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刘爽的《漠河舞厅》，相信很多听众都听过这首歌以及它背后的故事吧。一位老人为

0: 了思念逝去的爱人，数十年独自在舞厅跳舞，用音乐守护着刻骨铭心的爱情。刘爽用歌声将这个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旋律深情又伤感，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这份跨越岁月的深情与坚守。
1: 如果有时间，你会

思念无尽。接下来这首歌曲带着满满的遗憾与怀念，来自艾辰的《错位时空》。这首歌曲独特的视角唱出了时空交错里的遗憾与牵挂，歌词戳心，旋律动人，一经发布就火遍了全网，成为了无数人单曲循环的佳作。在《错位的时空》里呢，诉说着未能圆满的情感，总能轻易勾起我们心底的回忆。让我们一起细细聆听这首歌曲《错位时空》。

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是王赫野的《大风吹》有极具节奏的旋律，将怀旧与流行完美融合。结束今天的音乐吧，我是大宝，明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

0: 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通过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0: 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2: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3: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7: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6: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8: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6: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9: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2: 雾气送酒。
13: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

0: 名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2: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详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3: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0: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4: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4: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2.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
7: 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以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8: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 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9: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 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1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1: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 吃惊的。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2: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0: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九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

0: 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2: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5: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4: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6: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4: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7: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4: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8: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9: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于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

0: 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小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
7: 李军先后带教培养省级高层次人才7人，在同事也是徒弟的树鹏飞眼中，石之富是一位从电子结构到软件硬件到系统

0: 每一个部分都亲自把关的全能型专家，从做出一台样机到每台仪器都可以稳定可靠运行，这背后是石志富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支撑着国一量子一步步筑起规模化生产的坚实根基。石志富认为，作为一名劳模，要用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影响周围的人，带领大家团结协作。在带团队方面，石志富有自己的方法论，那就是识别每个人的特点，根据他们的所长分配工作，同时注重每个人的成长，提高要求，鼓励大家不断创新，保持学习的心态。现在他和团队正在全力推进高场核磁共振波谱仪的国产化，目前有多款产品上市，且核心指标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易用性和可维护性上具有显著优势。这一系列产品在化学生物新能源半导体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
2: 记者张正阳报道，这个五一假期，首批完美宝藏小城庐江县以新吸睛，依托山水生态与温泉资源，打造出一批小而美的文旅新场景，吸引众多长三角游客奔县进村，在田园慢生活中享受自在假期。在汤池镇大塘村，西坡咖啡窑炉面包馆成为游客休憩的热门去处，在悠享乡村慢时光的同时，他们还能在店内买到不少原生态农产品。几间村舍巧妙融合山水、咖啡与土特产，化身乡村会客厅，成为当地文旅业态的生动缩影。而在金汤湖畔，汤池好物市集正热闹开市，游客穿梭其间，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旅的融合。不远处的玛雅森乐园则集中上新沉浸式玩法，白天捉鱼、逮鸭、摸泥鳅，水上项目轮番登场，夜晚的百人加特林派对则将气氛推向高潮。静卧于村居之间的少间王维里民宿在人气上也是不遑多让，民宿结合周边乡土文化与水果采摘，带领游客体验乡野之趣，夜晚则以篝火、烧烤和乐队演出营造浪漫氛围，让游客在音乐、星空与山峰虫鸣中放松身心，开启疗愈之旅。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近年来，庐江县以更细腻的内容策划和更具温度的产品逻辑，精心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和主题活动，一个个小体量的乡村元素正释放出产业经济的大价值，为长三角及周边游客打造出理想的短途精神出逃目的地。
0: 方寸之间见诗意，一庭一院绘新篇。近年来，我是以河美乡村建设为契机，积极开展美丽庭院创建工作，以庭院小美带动乡村大美，让推窗见绿、抬头赏景的生态画卷在广大乡间徐徐展开。李舒淇2008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2017年赴法国留学，2020年她返乡创业，在蜀山区乡村振兴示范区精心打造大隐岭南疗愈新区，为蜀山美丽庭院示范带再添一抹亮眼景致。门前绿树生，院内鲜花放，李舒淇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几经周折，最终建成了这个占地50亩的休闲庭院。庭院汲取江淮建筑精髓，青砖黛瓦错落有致，白墙木窗古朴雅致，一步一景皆显匠心。院内40花木繁茂葱郁，春有繁花似锦，夏有绿荫蔽日，秋有瘦果飘香，冬有清雅景致，蜿蜒石板小径穿梭其间，碎石花径错落点缀，亭台小筑与田园风光相映成趣，一步换景间尽是诗情画意。以庭院为阵地，李舒淇主动与邻居分享园艺养护经验，将小小庭院打造成邻里互助暖心、文化浸润人心、巾帼聚力同心的共享空间，让庭院之美延伸为乡风文明之美。由于成效突出，日前安徽省妇联、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2025年全省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双白典型案例推荐结果的通报，对2025年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省级百户美丽庭院和省级百名农村产业女性带头人典型名单予以通报表扬。李舒淇凭借独具特色的庭院打造与示范引领成效，成功入选省级百户美丽庭院典型案例。包括李舒淇在内，此次我市共有6户家庭获得了省级美丽庭院荣誉，他们用双手编织诗意栖居，不仅将

0: 庭院打理得井然有序，还提升了乡村颜值，探索出了一条可持续的美丽乡村建设之路。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 记者郑连军报道，当前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扬花期，正是防控小麦赤霉病的关键窗口期。连日来，我市各地种植户和农事服务主体抢抓农时，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以科技力量守护夏粮丰收。在长丰县杜集镇刘兴村万亩麦田里，多台植保无人机在麦田上空穿梭作业，高效开展病虫害防控。小麦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生产头号病害，可防难治，易爆发流行。一旦错过扬花初期的最佳防治期，不仅会造成减产，还会严重影响小麦品质。长丰县金丰公社托管小麦防治面积达十几万亩，当地正抢抓防控黄金期，按照农机部门指导，统筹无人机资源，采取连片飞防加零散联防模式，有效解决小农户防控难、效率低的问题。在植保关键时期，当地农技部门深入一线宣传指导，推进统防统治，落实防病、防虫、防早衰一喷三防措施。
0: 近日，记者从蜀山城投公司了解到，安徽蒙次方宠物医院有望今年六月开诊，这里建有全省首家国有动物医疗中心，可以满足宠物诊疗、康复等多元化需求。宠物经济成为我国消费升级的重要赛道。据2026年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同比增长 4.1%， 行业呈现高端化、专科化、智能化发展趋势。近年来，合肥市正紧跟国家战略，将宠物经济列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一项重点工作。记者了解到，蜀山区作为合肥主城核心区，养宠密度区全市前列。截至去年底，全区注册犬只超过 4.1 万只，年均增长 17%， 但是高端宠物医疗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业内人士指出，现阶段合肥缺少辐射面更广的高标准宠物诊疗中心以及大型宠物诊疗机构，这方面的空白亟待填补。为落实合肥市相关战略部署，填补产业空白，蜀山城投公司牵头投资组建宠物医院公司，以国企担当助力合肥打造宠物友好城市标杆，推动宠物经济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本次安徽蒙次方宠物医院的建设运营将成为合肥市打造全国宠物产业新高地的关键落子。该医院系国有全资宠物医疗机构，也是我省首家大型国有宠物医院。项目坐落于三里安繁华地段，配备了宠物专用 MRI、CTDR 等高端医疗设备，同时拥有24小时急诊重症中心、独立猫诊室及术后康复监护病房，可以满足宠物诊疗、康复等多元化需求。项目对标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院，建设安徽省首家国有动物医疗中心，同步挂牌安徽农业大学宠物诊疗技术研究中心，实现一处场所两块牌子的产学研一体化运营模式。致力于成为安徽省宠物医疗技术的创新策源地、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和产业升级的推动者。投用后将依托安徽农业大学整合宠物诊疗、宠物产品研发与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技术和人才优势，为医院提供高水平的宠物诊疗与科研服务，引导宠物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急剧发展，有效服务和支撑合肥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项目打造了安徽省建筑面积最大的宠物医院，引入省内首家宠物百级层流手术室，手术感染率控制在 0.1% 以内，规划开设13个特色专科，覆盖宠物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专科数量及细分程度居全省第一。此外，项目还将提供新型科研平台，构建医疗服务、科研转化、产业孵化闭环，通过产学研一体化运营，孵化宠物药品、食品、设备等上游企业，打造宠物经济创新生态。
2: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体育赛事。五一假期，合肥市全民健身中心网球场内球拍挥动声此起彼伏。2026年合肥市网球系列联赛含青少年比赛，2026年合肥市中小学生阳光体育网球比赛，即2026年合肥市青少年网球锦标赛、合肥市青少年网球公开赛在合肥市全民健身中心网球场开赛，来自全市的300多名选手前来参赛。本次比赛为期五天，赛事设 U9-10 至 U17-18 共五个年龄组别，涵盖男女单打与双打项目，不仅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的机会。
0: 日前，合肥市第十届中老年篮球赛在安徽合肥技师学院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合肥市篮球运动协会主办，赛程持续整个五一假期，吸引全市近30支代表队、400多名中老年篮球爱好者一较高下。本次赛事按年龄分为6个组别，赛场上参赛队员们配合默契，充分展现出合肥中老年人热爱运动、健康向上、老有所乐的精神风貌。近年来，随着合肥篮球运动普及度持续提升，各类群众赛事常态化开展，篮球场地不断完善，篮球运动已成为我市全民健身事业中最具活力的项目之一。
2: 为加强省市羽毛球后备人才培养，促进青少年技战术水平提升，日前，宁波市羽毛球队与安徽省合肥市羽毛球队齐聚安徽省羽毛球主训基地德仁体育训练中心，共同开启为期6天的跨省专项集训与技术交流活动。合肥市羽毛球队坚持开放共享理念，积极联动省内外优质体育资源，持续搭建跨省交流平台，深耕青少年羽毛球后备人才培养，为区域羽毛球运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近日，由市重点局建设的南非河路锦绣大道至万泉河路段工程传来捷报，15里和大桥首片箱梁顺利架设完成，标志着大桥建设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新阶段，为项目整体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2: 近来，各地陆续发布今年一季度 GDP 数据，截至目前，31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亿元。增速上，15个省份跑赢或直平全国5.0%的增速线，其中安徽的好成绩得益于新能源汽车、芯片、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今年一季度，安徽 GDP 同比增速达到5.8%，高技术制造业增速达到38.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6.4个百分点。
0: 近日，随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发布，我国自贸试验区增至23个，形成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下一步，我国将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持续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努力做到百花齐放、满园春色，为推动15良好开局贡献自贸力量。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同期，通过医保钱包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共42.79万笔，共计金额3.45亿元。
0: 凭借在决胜局中的一杆制胜，吴一泽4号在惊心动魄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以18-17击败了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4号15:02，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2》暂居五一档票房前三甲。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1: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徽州大道与长江中路交口等城区路口上新非机动车直行左转专属信号灯及通行提示板，受到市民一致好评。专属信号清晰划分机非路权，实现非机动车有序通行，有效化解混行抢行问题，大幅降低剐蹭事故风险，路口通行效率显著提升。此次设施由公安交管部门统筹布设，以精细化交通治理守护群众出行。今年合肥将在全市78个路口普及非机动车专属信号指示，以细微处城市治理温度，规范路口通行秩序，筑牢非机动车出行安全防线，引导骑行群众依规通行，文明出行。
4: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5: 推进 EOD 项目，绘就生态惠民新画卷。
3: 春风送暖，碧水悠悠，如今的二十步河水清岸绿，白鹭翩飞，曾经的一份河已变身市民家门口的幸福河。这是瑶海区生态环境分局牵头推进

高低项目，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交出的生态惠民亮眼答卷。作为老工业城区，瑶海区曾因管网老旧等问题导致二十不合污水溢流，成为群众烦心事儿。针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省委巡视指出的问题，瑶海区生态环境分局坚持生态为民，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治理起点，牵头启动治河、护河、兴河专项行动。为破解财政投入瓶颈，瑶海区生态环境分局创新推动实施二十不合流域环境治理及产业融合发展 EOD 项目，联动多部门协同发力。目前30个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完工，9.1公里河道完成清淤疏浚，困扰多年的污水溢流问题彻底解决。依托治理成效，瑶海区生态环境分局推动生态治理与产业培育融合，助力打造智新创股产业园，推进青年创意田园建设。该项目获银行授信12.96亿元，实现环保投入、价值提升、收益反哺良性循环，成功入选省级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库。从污染河道到生态廊道，瑶海区生态环境分局以实干守护碧水清流，推动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让生态福祉惠及千家万户。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